0: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 FM98.1 的榴莲俱乐部。今晚有我牛杂陪住大家，仲有两位靓女。
1: Hello， 我小米。
2: 我是神秘 operator。
0: 我想讲我哋超级惊险，今晚。
3: 唔好讲啦，衰嘢唔好
0: 听。系啊，因为我哋系啦，头先有啲嘢去做嘅，系啦，啱啱我哋做完运动，打完波，
3: 我而家喘紧气，
0: 喘紧气系啦，所以我哋而家回紧气。咁喂，好耐冇同神秘 operator 你开麦咯，
2: 同过你
0: 开麦
2: 噶，
0: 系咪啊？
3: 好似
0: 记得添，你直头
3: 好似啊，好似啊。
0: 咁烧麦就上次就已经系同你开麦啦，
1: 系啊系啊。
0: 咁你哋点啊？近排有咩搞作啊？
2: 你
1: 讲先，我讲先。我最近都是翻工放工咯。
3: 大家咁话，大家咁话。
1: 即系我翻工放工咧，同我星期六日咧被邀请嗰啲活动，可能是 staff event 啊，或者是小朋友嘅生日会啦，我都觉得是好似翻紧工咁啊，即系都系对住佢哋咯，都系。
0: 会唔会有少少嘢做到厌恶噶？即系对小朋友嗰啲？
1: 我觉得个心情是有时高有时低的，即系唔会话好耐都 keep 住话，哎呀好唔开心啊！但系总有啲 moment 咧令翻你开心咧，咁你又有动力做落去咯，就 OK 嘅，系啊。
0: 我想讲我上次同啲朋友食饭咧，我有讲起，因为我以前都有教过书噶嘛，香港。咁我讲好多笑料咧，我教小学嗰啲咧，嗰啲小朋友。好奇特的行为啊，但是也都有朋友问我有没有一些很深刻很喜欢的细路啊，因为我发觉呢 是会一直记住咯，即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我 even 是记得那些学生的名字啊，但很多很多年前
1: 都会记住，都会搞笑嘢咁样。
0: 你有冇啲系哇劲深刻或者系劲激气嘅学生咁样？
1: 都有喎、啊，即系嗰阵时我啱啱出嚟做呢个小学老师啦，跟住我就教小学三年班啦。系人都知三年班就开始系一个中年级嘅人，又唔系最小，亦都唔系最大。跟住咧有个女仔咧喺瑞典留学翻嚟香港，跟住佢中文咧唔系好叻嘅，但系咧去到半个学期之后咧，啲中文咧突飞猛进，超快，系可以串老师呢个程度。有一次我就 set 错咗一个 Kahoot game 啦，然后咧，我话唔好意思，有技术上嘅问题。咁咧，小朋友咧见到 A、B、C、D 四个答案都唔系一个正确答案，跟住嗰个瑞典嚟嘅女仔咧就话：阿老师啊，你觉得系个电脑有问题啊，定系你个脑有问题啊？我真系 O 晒嘴啊！真系，跟住我真系俾佢咧激到窒窒跳。然后呢佢就成日都唔鍾意坐喺自己的位置，因为瑞典呢係好自由奔放咁样坐，好似澳洲咁样嘅。跟住呢我嗰陣时就真係好顶唔顺啦，跟住我又好驚阿校长会过嚟巡班房，即係我係有好多压力喺度嘅。跟住我就同佢讲话，你一定要坐返个位嗰度。咁佢又叫我解释喎。跟住有一次佢就讲话，哎呀 ,Miss 啊，我呢唔坐喺个位嗰度，因为我支原生笔坏咗。所以我要问人同埋问你囉咁样。跟住我就同佢讲啦，因为你而家系一个小学生啦，咁所以呢你试下自己解决一下呢个问题先咁样。即係因为我哋成日都讲话呢个解难能力呢我哋都要自己去发展啦咁样。然后呢呢、这个小朋友呢就话，係咩，我见你次次有问题呢你都淨係搵校长喎，你觉得你自己有解决过问题咩咁样。真係超串啊，真係。所以我记到而家呢个。但係我諗下呢其实係一个几搞笑嘅回忆嚟嘅。係啦。最后呢个小朋友呢其实係返咗去瑞典再次移民啦。跟住我心諗哦咁都几好喎，又记得中文又识返啲瑞典文两个语言。
0: 哇，我觉得我都好感受到咧嗰种嘅激气啊，或者即系会肾上腺飙高嗰啲咧。
1: 系啊，
0: 系啊。咁我都觉得因为我做过老师，我发觉系其实真系唔容易，系伟大嘅工作。咁我谂你都会好疲累啦。咁但系你会唔会有啲咩 relax 嘅方法啦？放工啊，放假咁。我知道你有教瑜伽啦，除咗瑜伽，有冇其他咩教作？
1: 我试过去浸温泉啦，系啦。跟住
2: 邊度有得浸温泉？
0: 係咯，呢度啊！
1: West End 嗰度好靚㗎。
2: 哦，嗰啲 indoor 嘅，或者咁邊啲 bathtub 嗰啲，好細個嗰啲係嘛？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大家可以試下。
0: 我唔知喎。是怎样的？有啊，
1: 它是露天的，就有它有几个池，有热水池、冷水池， 相差可能兩度啊、三度咁樣嘅，跟住你可以點嘢飲啦，你又可以佢會提供茶俾你飲啦，跟住我就覺得啊都幾養生喎，一路浸住熱辣辣嘅水，跟住飲住熱茶咁樣啦，跟住仲有啲咩咧？仲有佢嗰啲有按摩池嘅，就係、
2: 是Jacuzzi 咁樣咯，
1: 係啦、
0: ，OK， 都。是不是类似日本那些即是给我入场费的就任浸的。
1: 是啦是啦。
2: 他们不是计钟数的不用计。
1: 哦那他有喎、好像三个钟还是四个钟。
2: 一个 session, 是
0: 啦。哦都够晒啦炒晒皮啦就做不到三四个钟。
2: 看他有几多个池咯有几多个花款。
1: 是啊。
2: 咁都去不同的池。
1: 嗯。
0: 正喎、之后问你攞资料先。
1: 好
0: 啊。带人去浸下 ,relax 下当去日本咁样咯。
2: 点解同日本好不同啊那个是。
1: 佢應該冇男女分開嘅，因為佢
2: 同埋佢嗰啲池係應該冇日本嗰種，即係冇嗰啲
0: 功效嗰啲，係
2: 啊，冇嗰啲 minerals，
0: 佢係咪純粹
1: 滾水
2: 滾水
1: 水
2: 嚟嘅煲，
0: 攞落個人咁樣？係
1: 啊
0: ，OK。
1: 咁你咧，你點樣 relax 啊？
0: 啊，我咧近排上個月好似。即試咗啲新嘢，因為我同啲朋友咧有陣時發覺咧喺 Brisbane 咧，大家都可能都 feel 到就係比較無聊啦。
1: 係啊，
0: 好多時都係做運動。咁我近排咧試打咗一個叫做輕排球同埋閃避球啊。
2: 我唔係好知輕排球係點玩，其實我都想了解
0: 啊。輕排球係一個比較新興少少嘅運動嚟嘅。咁佢同排球嘅玩法係非常類似，咁但係一來咧佢個場咧會細好多啦。
2: 嗯
0: 咁誒個網又會矮少少，因為你正常打排球咧個網好高，跟住你要好用力跳，你先可能過到個網噶嘛。咁但係輕排球就矮少少啦。咁同埋咧，重點係個波咧係腍啲嘅。
2: 哦，即係唔痛啊隻手。係
0: 啊，因為我以前中學咧 PE 堂個老師逼我哋係咁打排球啦。咁所以我係中學之後，我其實係有啲驚咗打排球嘅，因為打到好痛。因为你用那个叫什么个胸啊、你咪要夹埋只手嘅，跟住用拇指后面那个位置或者前臂中间那个位置打咧，跟住成日打到红晒。
2: 红晒系。
0: 跟住轻排球就唔会啦 ，even 你好大力咁俾人殴中咧，即系都唔会好痛，因为波轻啲同埋腍啲。咁所以系适合新手多好多嘅，同埋适合女仔啦。即要求同埋嗰个体力要求冇咁高。
1: 嗯，
2: 咁佢人数嗰啲系一样嘅，都系咁多个人。
0: 佢正式好似都系六个嘅。
2: 嗯，
0: 咁但系我因为我呢个 event 系我一个排球队嘅球会嘅朋友搞嘅。
2: 嗯哼，
0: 咁佢好想试下唔同多啲嘅新活动啦，即系除咗正式排球，佢啱啱上个月就搞咗第一次轻排球啦，同埋前几礼拜又搞闪避球啦。
2: 嗯，
0: 系啊，闪避球我谂你哋可能知道或者玩过啦。
2: 其實我唔記得咗點玩
1: 閃避球咧，我喺香港咧，我考咗嗰張證啊，
2: 因為想考
0: 教練嗰啲啊，
1: 教練證係啊，
2: 你教我嘅，我要學啊，我要學。
0: 哇！總之叫你報名啦，之前
1: 其實真係好好玩嘅，真係
0: 係啊，好刺激嘅。
1: 閃避球咪另外一個名叫躲避盤咯，係咪呢個？
0: 躲避盤就係後期演化出嚟嘅，大概開始十年前開始香港都興嘅，但玩法係一樣咯，只不過變咗係用飛盤唔係波。
1: 咁我有躲避盤呢一個削啦，係啊，但閃避球都聽落幾好玩。
2: 所以你係嗰啲中意考削嗰啲人係
1: 嘛？唔
2: 係
1: 啊，香港個社會係咁噶嘛，即係你有好多削咁樣，跟住你就拎啲 offer 多啲咁樣。
0: 哦，係咪因為你以前教書可能係需要係咪啊？
1: 係啊係啊，
0: 即係你教小學定咩？
1: 啊啦，小學啦，即係有體育削啦，又有啲 art 削啊，又要學畫畫啊，跟住 STEM 啊，突然之間好興啊，跟住即係好似。幾張刀冇一張嚟咁樣，
0: 周身刀，
1: 周身刀。
0: 因為我就係記得以前小學嗰啲同事又係咧教 PE 嗰啲咧，就係要帶啲學生出去玩躲避盤比賽。係係，我懷疑佢都應該有牌嘅，係啦，應該要有牌先可以教到或者帶到隊嗰啲
1: 係
0: 咪啊？
1: 係啊，我就係咯，即係又係跟呢一個課外活動啦。咁出到戰場咧，竟然我哋拎負三十分，我真係唔知點同校長交代。
0: 有料喎，
2: 即係你有帶隊添啊？
1: 係啊，有去帶。即是我是旁边的支持加油努力，跟住他们呢就搭隻手上来，跟住 Ush 咁样好像很有气势，最后拎负三十分，最尾
0: 原来有负分
2: 我不知道 唔識話。咁我唔知叫唔叫你教我好添。我要考慮下。
1: 唔係好關我事。
2: 我驚我都攞負30分。
0: 咁先被求嗰個玩法，我諗應該都好類似嘅。咁但係從多嘅本方面就係用一個類似排球嘅波啦。咁你可以。因為我嗰個朋友搞咧係比較 casual 啲嘅，即係唔係話點樣比賽咁，純粹係一個 social game。咁所以佢就開頭用個比較臨啲慢呢個波啦。咁但係打打就覺得好似唔夠快喎，咁樣就換翻個類似排球硬啲嘅波。咁其實玩法都係類似啦，就係、是、你每邊即係我玩嗰次啦，每邊七個人啦。咁點樣贏呢？一係咧就掟到人哋冇曬人。系啦，即系譬如我掟你，但系一定要掟你嘅头以下嘅部位嘅。咁、
2: okay.
0: 如果掟中咗咧，你就要出局啦，暂时就去我嗰边侧边同埋后边，咁就叫做鬼啦。系、你可以喺后边接波，但系唔可以攻击我哋啲人。咁、另外一个赢嘅方法就系、是，因为我哋玩十分钟啦，咁、就系掟到对方总之斗边边喺场内多人嗰边就系赢咁样。咁系几刺激嘅一路玩，
1: 系咯系咯，
0: 系啊，同埋
1: 系边个可以玩到啊？
0: 我朋友之前系 book 咗一个比较南边一个中学嘅体育馆，
1: 系、啦，因为即系 regular 每一个星期都有嘅。
0: 哦，唔系佢轻排球同闪避球都系尝试阶段，系、啦，不定期会开嘅。咁轻排球佢啱啱上个礼拜就开咗第二次。系啦，咁啦，咁就主要佢参与嘅都系香港人。是因為我朋友都是香港人，咁佢可能宣传嘅途径都系好多系香港人会睇到嘅，咁、所以我谂八成都系香港人，跟住有少少台湾人咁样，咁我觉得系一个几好嘅 social 活动，同埋可以凝聚一下 social， 诶，识下朋友啊咁样，咁啊神秘 operator 咧有咩搞啊？
2: 有咩搞？有咩？哦，我寻日去咗睇个 concert 咯。
0: 哦，
2: 系啊，
1: 边个？
2: 系一个冰岛嘅乐队啊，叫做 Of Monsters and Men， 有冇听过？
1: 冇，哼啲歌嚟听下，听
0: 你唱两句啊，或者
2: 唔使啦，咁样我阵间播俾你听，阵间拎住同事我播俾你听，
0: 可以啊，
2: 系去咗个，我有冇去过嗰个 Fortitude Music Hall 嚟嚟？本身睇 show 喺 Fortitude Valley 咪有个、
1: 门口有经过几次，有
2: 识好系啊，咁我都未睇过喺嗰度，未试过喺嗰度睇 show， 所以第一次去睇下，几开心都，但系要企嘅，
0: 全程企位，
2: 系有啲攰啊。
0: 使唔使跳啊、弹跳啊咁样？
2: 你中意啊，随心。
0: 唔系，但系佢系咩 style 嘅？
2: 佢系啲 soft rock 啲嘅嘢，
0: 咁同埋我啊想讲下我其实上个月开始都几忙。
2: 我想讲啊，我都有个 relax 嘅活动啊，我 join 咗有个人咧搞咩 pickleball， 好玩噶，
1: 好玩嘅。
0: 系啊，边个搞噶？咁有心嘅嗰个人，嗰个人咁有心嘅，边个搞噶？
2: 啊，俾你讲，俾你讲。
0: 话说嗰个人就系我啦，就系我牛杂啦，因为我上。其實是兩個月前我是開始、接觸 Pickleball， 即是第一次打。
2: 即是玩了兩個月？
0: 是啊，兩個月的。
2: 我以為你是那些很 pro 的。是
0: 啊，我不是啊，我都還是很新手來的其實。
2: OK OK。
0: 我但一玩就有少少上癮啦。我一頭是 join、我朋友介紹一個外面 social 的 game 咁樣，跟住又發覺我網上。
2: 太勁出面的人。
0: 又不是很哇，好勁！因為佢出面都有分 level， 我都係播 beginner， 但係問題係出面唔係好多 social 可以報到，同埋一係又好貴，一係又好難報，即係好快爆。咁我又好想打多啲喎，我就諗不如我自己搞。
1: 好啊！
0: 咁我就上個月開始就自己揾人啦。咁我哋有一個香港人嘅群組嘅，咁個群組都好多人嘅，依家都有700多人。咁我开咗一个小嘅 pickleball 群组，系啦，咁就啲人可以入嗰个 group 咁样。咁我开头第一次搞咧，都系两个场嘅啫，12人，系啦。咁我谂过咧，个 group 生长得好快啊，依家有110多人啦，
1: 哇，犀利，
0: 好夸张啊！前两次咁我一路。中途一路打一路去搞的时候呢，我又找到一些场地开始，又不是叫熟的，但是可以私底下放场给我了。因为其实在 Brisbane 特别南边是很难找到 Pickleball 的场的。 一來可以揀嘅場地唔多啦，二來可以 book 嘅時間都唔多，或者有啲好多係其實係網球場跟住畫啲線出嚟嘅，咁你好受天氣影響咯，户外，咁我就好都感恩嘅，就係揾到一個室內場咧，佢係可以俾我包場，就八個場。
1: 就一定要穿那些室内的波鞋啦。
0: 是啦、上个礼拜都是一个壮举来的、
1: 嗯。
0: 我就竟然挫到八个场啦，上个礼拜是45人啦。
1: 哇。
0: 是啦，大部分都是香港人的。那今日其实我都是刚刚打完同阿神秘 Operator， 刚打完波过来。刚刚今日都有412人。咁係都幾癲嘅，
2: 犀利！我都覺得你好犀利，
0: 大癲所以其實都搞呢壇嘢都幾忙嘅，發覺
2: 我都好忙，我就覺得哇咁犀利！你諗下，搞40個人出去食飯都已經夠煩，佢仲要搞緊大家一齊打波，
1: 犀利，
2: 好犀利！要 book 依樣嗰樣。
0: 因為其實 book 場都係唔算好難，其實比較多功夫嘅係租拍啊。因為很多人可能想嚟試打啦，咁佢冇自己拍噶嘛，可能佢想啊見呢樣嘢好 hit 喎，全球都好興喎，咁啊想嚟體驗一下，咁有啲場地咧就可以俾錢租拍嘅。咁但係呢個比較花功夫嘅就係可能嗰日之前幾日我要確定幾多人要租拍，我幫佢哋租埋啊咁樣。
1: 好啊你。
0: 咁咯，咁我覺得係幾開心嘅，即係雖然係好忙。咁識到好多朋友啦，咁同埋即係見到好多人都好快上癮啊，好多人好快買咗拍啊咁樣，好似我咁，同埋就係我上個禮拜都少少癲啊，上禮拜我另外我又 join 出邊啲 social 咧，我三日打咗四場，
1: 哇！
0: 跟住有少少第二日咧係好似攤咗咁。是啊，超级攰。咁我其实搞呢样嘢，除咗系想揾多啲人陪我打之外咧，咁我有少少都系想推广呢个运动嘅。因为我觉得即系来依系好 hit 啦。即系你可能 look views 或者甚至有啲电视台有啲节目系专系讲 pickleball 嘅咁样。咁我就想推广下呢个运动啦，比较新少嘅运动啦。同埋二来我系有少少想凝聚一班香港人嘅。系啦，咁我覺得大家可能嚟到讀書啊，或者工作，其實要面對好多好辛苦嘅嘢，或者好多困難。咁但我覺得可以凝聚一班同聲同氣嘅人啦。咁去可能識多啲朋友啦。
1: 好偉大啊！好中意你呢個理念啊！
2: 佢有咩抱負啊？最後諗住搞幾大啊？
0: 哇！依家都好大啊！我有輕輕有講過嘅，即係我自己係想即係打好啲啦，諗住目標可能今年係打比賽啦。
2: 你有冇諗住學啊？咁
0: 有嘅，有咁嘅嘢係
1: 打比賽，即係邊個搞比賽啊？定係你想搞啊？
0: 唔係我搞，佢有一個真係叫 pickleball 嘅 club 嘅，或者唔同嘅 club 嘅喺 Queensland， 係好多 association 佢哋搞嘅，咁佢哋大概幾個月都會搞一次，咁係想練好啲就試下打嗰啲比賽咁樣咯，俾自己啲目標同埋諗緊會唔會搞球隊咯，係我喺球會
2: 球隊，但係 pickleball 即係點啊？幾個人出戰咁？
0: 係啦，係啦，係隊戰咁樣，即係混男雙、女雙啊，諸如此類。咁但係呢個我要慢慢研究一下先，因為依家始終都仲係好起步嘅階段。
2: 好犀利！佢咁樣起步已經四十幾個人跟住佢一齊打波。
0: 其實我上次第一次搞四十幾人都幾緊張啊，因為其實都好難 manage。
2: 我想知道，我都想知道背后是不是有很多功夫要做。
0: 八个场其实第一天是都挺混乱的。因为有可能有些人可能真的新手啦，可能他不懂计分的。可能但我 suppose 是我可能计分玩一个 game 就轮其他人玩这样啦。但可能我有时候都要去望下会不会有人打了很久不落场这样。咁啦，咁同埋，
1: 咁你自己有冇落场玩啊？定系你帮手望住？
0: 我都有嘅，我都有嘅，系啦。咁 比較多開頭的功夫就是因為寫的人我真的要點名
2: 的是的，好像
0: 一班學生這樣，因為要處理一些收費的東西的時候，會不會沒有來或者突然間多了人呢？昨晚呢我打過場突然間有兩個原來不是我們的人入了來打
2: 是都可以他平時扮曬嘢走去 join
0: 他原來是隔離場的 social 但是他入了來打一陣，咁我又好忙，唔得閒去逐個隊咁樣咯，咁有啲搞笑。咁但係都好好嘅，即係可能一啲又已經裝咗一排嘅波友都會幫下手去 manage 下，幫下手攞下嘢啊咁樣咯。
1: 嗯嗯，
0: 係咯，就係咁。咁神秘 operator 你都有打喎，咁你覺得點啊？
2: 好玩啊！我咪话好好玩啊，好啊！个搞手搞得好好，处理得好好，好细心啊佢。佢咧会好 detail 咁话你知，去边度可以揾车位泊咯。几好，
1: 好好啊！我有听过，我啲朋友有 join 你个 pickleball 啦，就讲话系真系个收费又好平啦，又可以玩好耐啦，两个钟啦 ，after deck 又可以有 dinner 一齐食啦，又可以识朋友啦。一舉幾得咁樣啊！
0: 原來係咁啊！就一問下你係邊個朋友先。
1: O K，
0: 好啊！咁我哋講咗好多運動嘅嘢啦。咁其實陣間都可能再講多少少先。
1: O K，
0: 好啊！咁我哋講咗好多運動嘅嘢啦。咁其實陣間都可能再講多少少嘅，因為我知道。

0: 请搜寻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 ANT， 即是132268，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权。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2: 你知唔知？有时望住啲烟花，我会以为自己见到你。如果可以同你睇一次烟花。

0: 到了我这个年纪，未雨绸缪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和新冠肺炎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和出入医院。而我们65岁后的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是最好的预防方法。快点咨询你相熟的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吧。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1: Station Sponsor。

0: 你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你怀疑你家有火蚁，请立即举报，我们会免费寄一套处理火蚁的装备给你。请搜寻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 ANT， 即是132268，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权。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2: 市场恶梦，我仍然跟你跟知道。
3: Hello， 澳洲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Kiri T。你现在收听的是榴莲俱乐部。

0: Hello， 又翻到嚟 FM 98.1嘅榴莲俱乐部啦。咁我咧，我头先拣咗两首咧，我自己觉得好热血嘅歌啦。咁第一首咧就系晚安妮妮嘅《如果花火可不消散》。啱啱第二首日文歌咧就系Spy Air 嘅《Imagination》。咁啊，因为讲开运动咧，真即系我觉得做运动咧好热血啦。即系我自己啦，即系我觉得除咗运动咧，除咗可以令我增加多巴胺，即系令个人会开心之外，放松啦，同埋咁同埋我觉得自己咧，因为我之前系打羽毛球多嘅，咁好多时咧我发觉咧打紧特别球类运动啦，即系过程中咧你会面对好多心理上嘅挑战。或者你嗰個心理質素點樣調整？即係譬如我羽毛球係廿分咁樣啦，咁可能我領先打到係18-16咁樣。咁其實你係無論領先緊或者輸緊咧，你個心理質素好影響你個表現。即係我自己會覺得可能運動特別運動員啦，即係可能佢哋嘅技巧技術其實唔會差好遠，但係。邊個贏是真的看你最終你的心理質素是怎樣，即是你可能領先的一兩分，但你可能多兩三分就贏了，那你的心理質素會不會反而會害怕，會追緊上來，追緊很厲害，追得很貼，那可能你就反而會打失或者失手這樣。那我覺得在運動過程當中對我來說是可以去鍛鍊這個心理質素。咁咯，咁我唔知道燒賣你會唔會啦，即係我知道你係比較做瑜伽多啲啦。
1: 係。
0: 咁你覺得做瑜伽或者運動對你有冇咩特別嘅意義咁啊？
1: 都有噶，我而家喺 Brisbane 啦，就有參加馬拉松嘅，上年跑半馬啦，跟住今年咧都係半馬啦，好似加多咗一個運動項目咁樣，但係咧主要都係做瑜伽同埋教瑜伽多啲嘅。咁咧以前就覺得啊，點解我要學呢樣運動咧？即係除咗係減肥啊、健康同埋為咗 keep 住個身材靚靚啦。咁但係咧而家咧人大咗，尤其是我哋喺外國生活啦，我發覺咧呢個運動係我哋嘅精神支柱啊，即係有時生活壓力很大啦，工作又很攰，跟住又對於將來咧好迷茫，成日諗好多嘢喺個腦咧，有時會失咗。跟住咧，你可能喺日常生活之中，有啲好多嘢可能等巴士已經覺得哎呀點解 delay 嘅，跟住咧個心裡面咪有道氣焗住焗住嘅，跟住好耐都唔消散嘅。但係咧，我係即係可能做完瑜伽咧，成個人咧好似暢通咗咁啊！系啊，打開曬啲輪，然之後成個世界開始變翻彩色，然後講啲嘢咧都係勁 positive 咯，即係可能未做之前，未做運動之前，可能話哎呀諗啲嘢好 toxic 啊，或者係好負面咁樣。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呢啲經驗啊，但係真係做咗運動之後咧，個人真係好似心花怒放咁樣一樣。
0: 我首先都想講翻咧，即係。好似我記得你係話上年開始跑步啊，跑長跑啊咁樣啦，即係我覺得都好犀利。
1: 多謝。
0: 因為你係真係要練氣啦 ，keep 住練習啦。咁同埋我覺得呢樣嘢係好好，即係你鍛鍊到你心肺功能之外咧，同埋我覺得個意志啊，
1: 係。
0: 因為你特別係咪跑唔知幾多 K 定半馬咁？我記得你之前
1: 半馬就係21K 左右啦。
0: 係咯，因為真係好靠意志力噶嘛，即係你講緊。跑咁长，因为好耐啊嘛，你讲紧跑半个钟。
2: 中意跑半马，
1: 系啦系啦。
2: 你练紧，定系你已经玩过半马啦？已经有。
1: 我有玩过，就上年有玩过。
0: 好食，好犀利
1: 哦！即系希望今次就快5分钟又好，10分钟都好啦。有啲进步咁就 OK 噶啦。
0: 即系所以你而家都除瑜伽都仲有 keep 住练跑。
1: 系啊系啊。
2: 一个礼拜要练几多次噶？你跑步？
1: 練跑可以一個禮拜練3次啦，咁樣如果懶啲嘅話咧，就2次啦，係啦。
2: 但係每次係跑幾耐啊？即係跑幾遠？
1: 最短啦，可能8 km 啦。跟住星期日就長啲，13-14左右咁樣。跟住係咯，即係一路跑咧，再加埋。當陣時，如果比賽嗰個氣氛咧，其實有好多啦啦隊喺側邊噶嘛，咁同埋好多人同你跑嘅，咁你就 OK 噶，你係會跑得到噶。即係 even 你淨係跑到16-17咧，你可以上場噶啦，你可以比賽噶啦，真係你唔需要跑到21噶，你係會完成嘅。
0: 好犀利。同埋我都回应翻你头先讲啊咩 toxic 嗰啲思想啊咁样，即系我都会有嘅。特别咧翻工放工啦，咁你工作上梗有不顺噶嘛，即系唔顺利或者一啲可能人际嘅事啊，或者你可能面对一啲可能好厌恶嘅嘢，有重复嘅嘢啊。咁好多时啊，如果好攰，翻到去又可能。看下劇啊，看下 YouTube， 攞下手機，又好似好頹個感覺，跟住好快又翻工咁樣。咁我覺得做運動咧係會有少少boost up 咗個人，同埋會其他方面嘢都會多咗動力咯。即係我自己覺得
1: 係啊，同埋個腦好似清晰咗，諗緊下一步要做啲乜嘢啊，有個 plan 諗到出嚟咁樣咯。係啊，
0: 我覺得。因为你可能做不同运动呢、你都可能会有少少目标的嘛，即可能你、跑步你要可能快五分钟、或者打波可能我要、今次打得好过上次、或者要赢几多局咁样啦。我觉得有呢个目标、或者去进步是令我即个人会有动力咗。即係 even 係，我覺得幫助到可能翻工或者翻工以外嘅事，個人都好似有動力咗少少，即係會增強到行動力添。即係對我嚟講啦，即係譬如頭先我講我近排搞 pickleball 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已經好忙啦。咁但係我唔知點解我會想再搞多啲其他嘢，即係想善用多啲時間咁咯。咁我覺得係幾好嘅。即特別在呢個咁超嘅地方嘅環境咧，如果我覺得唔揾啲嘢搞作下咧，就會好容易個人 hea 咗啦，或者好似度日如年，或者一日過一日翻工等放工咁咯，即我覺得好似有少少嘥咗。
1: 係係係。
0: 咁啊，神秘 operator 咧，你有冇啲？
2: 咁咪就係玩你搞嘅 pickleball， 咁就令到多巴胺就提
0: 上升咗。咁但系你有冇另外玩其他運動啊？嗰啲
2: 運動啊，以前有時咪打下羽毛球啊、網球啊嗰啲咯，都會跟住跑步就少啲咯。因為覺得有少少辛苦，
1: 係都
2: 行路咯，我中意，因為行路會舒服啲，我覺得行路嘅話可以行耐，行廿一 km 我應該 OK 嘅。其實如果跑廿一 km 就難少少，就係、是、咁。
1: 行路行廿一 km， 可能要两三个钟
2: 喎。唔系，系行好耐咯，但系OK 噶，我可以行好耐嘅，系可以行廿一 km 咯，应该可以。
1: 可以翻工放工行翻屋企，唔使搭公交。
0: 行几个钟
2: ？Brisbane 佢啲山路嚟，
0: 行翻公司又翻工啊！
2: 其实重点系因为呢度冇行人路啊，其实我唔介意行噶。喺呢度冇行人路，我真系尝试过，我唔系尝试过行路翻工嘅，但我尝试过喺 Brisbane 行路，但我发现真系好多都冇行人路咯，跟住啲车就会车里面嘅人应该会觉得呢个有咩事啊，homeless 啊，
0: 当失路喺梦游啊，
2: 跟住所以就做唔到咯。
0: 咁我不如叫你做神秘啊，真系好长啊，叫你神秘。
2: 唔系你冇完
0: 阿神秘。
2: 你讲，唔
0: 想
2: 叫我。
0: 咁你即系会唔会都对有啲咩特别意义咧？即系运动嘅话，
2: 我觉得你头先讲嗰啲都系嘅，即系做运动令个人精神啲啊，同埋做运动会食少啲嘢。
0: 啊，系嘅咩？
1: 我会食多啲嘢
0: 嘅
1: 喎，
2: 做完
0: 运动
2: 咧
0: 会
2: 唔肚饿咯。
0: 吓，
2: 系啊，本身肚饿，跟住做完运动唔肚
1: 饿。做完运动至少极肚饿，
0: 系啊，做完运动会更肚饿。
2: 同埋我有
0: 个习惯，
2: 譬如运动之前啊，有坊间系话做完运动嗰两个钟唔好食嘢噶嘛，即系话好吸收啊嘛。
0: 即系会反弹。
2: 而家有好多其他 article 又反驳翻啦，就话唔系啦。咁但系 anyway 就系之前我就系一路都咁样，所以我做完运动嗰两之后嗰两个钟尽量都冇食嘢。就是、所以我就覺得做完運動會食少咗嘢咯。對於我嚟講，
0: 好犀利喎！我反而
2: 如果喺屋企攤嘅話，就會係咁食嘢咯，即係唔做嘢喺屋企，淨係匿喺間房嘅話，就會係咁食嘢。
0: 會係食零食嗰啲薯片、朱古力。
2: 總之就會食慾大增，會不停覺得肚餓咯，因為
0: 哇，我覺得幾好啊！你個體質，即係運動員反而唔肚餓。
2: 啊、
0: 即我反而我是一定要吃嘢咯，做完运动。
1: 系啊，我仲要吃啲肉啊，先可以补充到个精神。
0: 系啊，系啊，系啊，仲、要譬如寻晚咧，其实我都打完pickleball噶嘛。
2: 系啊，打好多啊都。
0: 我寻晚打完九点啦，跟住又系有十几人吃宵夜咁样啦。咁我哋开头谂住去南边 嗰間榮乜咁樣嘅，咁但係冇位喎，咁臨時就改咗去食韓國嘢啦。勁 heavy 咯，即係嗌咗部隊鍋啊、炸雞啊，
1: 見到你 upload 啦，
2: 我真係覺得會
0: 好癲，
2: 會肥咗啊，完美個喎真。食呢啲嘅话，
0: 所以我觉得你呢个体质几好，即系反而运动员唔需要食，即系唔肚饿。
2: 系啊，我会食少咗嘢。
0: 嗯，咁啊，阿小马，我想问多你少少，可能做瑜伽你都好多年啦，即系专注咗，系啦，即系会唔会带俾你一啲好特别嘅经历，或者改变咗你好多咧？这个人生，
1: 就系、是、本身我嘅性格咧，好急躁嘅，跟住喺以前嘅時間啦，因為你知道做教界咧，其實係不斷要進修嘛。其實睇好多文字嘅，即系咧你攞出嚟要休閒時間咧，就係攞啲書啊，係咁讀啊。跟住我就覺得點解我個人生咁悶嘅？點解成日都係就係睇書？我唔想咁樣啊！即系我覺得唔可以持續發展啦，跟住我就覺得我一定要做運動，咁我就做呢個瑜伽啦。咁係嘅，即係令到我專注力咧都好咗啦。同埋咧瑜伽咧其實係拉筋啊嘛，咁你拉筋咧一定係又會出汗啊，同埋你要花時間去嘅，你唔係一下子咧就到嗰個動作嘅，咁你要唔同嘅時間啦，可能係 hold 住好多時間啦咁樣啦，跟住其實係練到我嘅意志力，同埋恆常要有一個時間表去做嘅，咁我就覺得個人生有多啲規律啦。
0: OK， 咁你係其實點樣開始嘅？即係你嗰陣係都係出去上堂啊，定係網上？即係以前好興啊嘛，跟阿邊個姐姐去做嗰啲瑜伽動作，係你係點樣開始嘅？
1: 我係就係、是、知道星期六日啦，都朝頭早咧見冇乜嘢做，咁啊特登搭車過去中環啦，跟住感受一下呢個 City Vibe， 同埋佢嗰度有好多免費嘅活動，咁我就去完之後咧，咁就 Covid 來臨啦，咁冇嘢做喎，咁就順便考埋個牌啦，咁樣，跟住因為我覺得做呢個運動咧，佢嗰啲 outfit 好靚啊嘛，即係嗰陣時細細個有呢啲咁嘅諗法，係啦，
0: 好似係喎，即係所有瑜伽老師身形都係超級靚嘅，
1: 身形同埋佢個 outfit 都好靚啦，即係可能有啲人打網球係因為哎呀嗰啲 mini skirt 好正啊，係咪？即係我話女仔咁樣都會咁樣諗嘅，係咪？係啦，跟住咁我又覺得好靚咯，就係跟住有好多唔同嘅 style 咁樣啦，跟住
2: 咁可以著，但係唔做瑜伽，
0: 著住周圍走啊嘛，著住行山咁樣，
2: 著瑜伽褲啫嘛，唔使真係要做。
0: 好興啊嘛，好似之前
1: 唔同嘅睇得出噶啲線條，跟住之後就開始咗啦。跟住我又覺得哇，其他瑜伽導師咧，佢又好有型啦，因為佢好有 leadership， 同埋講嘢好清晰啦。大家一個課堂裡面嘅學生咧，就聽住佢一個人講，跟住我就覺得哇，佢真係好有型哦！我幾時可以做到咁樣咧？咁我就自己讀啦，讀完之後咧，我就可以做到啦。所以其實咧，要相信自己咯，即係可能一開始你覺得哇，好似好難咁喎，要過五關斬六將，跟住俾一大嚿錢，同埋要上200个钟喎，咁樣咁係啦。咁
2: 要學嗰啲人體學啊嘛，
1: 係啊，解剖啦，仲有嗰啲骨骼啊，同埋裡面有啲咩關節啊，全部都要學嘅。
2: 係咪使唔使學話？譬如邊拉個筋有啲咩用，或者即係佢係for 緊邊一個位置，即係呢個動作係 for 緊邊一個位置幫助緊。
1: 會啊會啊會啊。咁當然你就識多啲嘅話，可能啲學生放咗學之後會問你啲問題，咁你答到就更加好啦。係啊。
2: 咁同埋係咪會使唔使學點樣編排一組一 set？
1: 呢個就一定要嘅。係啦，就好似我哋考老師一樣，就係、是、你點樣去上堂一個鐘裡面點樣分配時間呢？可能一開始係呼吸練習，跟住中間咧有啲 pit pose 要做嘅，點樣帶佢哋入呢個動作係流暢嘅咧？又唔好突然之間企喺度，突然之間坐喺度，咁人都會頭暈啦咁樣。咁所以我哋整個 sequence 咧係一個好流暢嘅活動啦，到最尾就係帶休息啦咁樣。咁喺呢個過程咧，我哋要考核嘅。如果你唔過關咧，就會 fail 嘅。咁可能你就要重新上堂上一次啦，咁樣。
2: 嗯，同埋係咪話譬如坊間咪有好多譬如嗰啲瑜伽咧，佢哋會focus 喺唔同嘅位置或者唔同嘅功能，咁係咪嗰做嗰 set 嘢就係有啲即係要諗點樣安排啲乜嘢動作，咁可能就係 for 嗰一個 core 或者其他嘢咁樣。
1: 會可能你整一個 timetable， 嚟緊咧呢個星期日咧，我會同大家 train 下。open hip 咁樣，咁你就會 focus 咗喺個係啦，喺下面嘅opening 咁樣啦。跟住我而家咧就好 focus 喺 kids yoga 啦，即係俾小朋友玩嘅。咁我嘅工作咧又係對於小朋友啦，跟住我覺得係好開心啊。跟住如果佢哋可以做到瑜伽咧，其實對於佢哋個成長啊，即係身體健康啊、精神嘅健康啊，都好好啦，好想做呢樣嘢啦。但係其實一開始都有啲挑戰嘅，就係點樣拎到啲小朋友，點樣可以識到啲小朋友咧？即係我係教書啦，但係咧呢度係好保護佢哋嘅私隱，可能電話啊又唔可以交換啊。咁樣，所以我係覺得有啲挑戰
2: 嘅，同埋有衝突嘅。Suppose 你唔可以揾翻你 centre 嘅小朋友去做，
0: 咁你有冇即係可能經呢個 social media 去宣傳一下，即係呢個小朋友瑜伽咁樣？
1: 有啊，都做咗幾次啦，OK 嘅，希望會多啲人嚟啦。之後不過一開始就係咁樣噶啦，即係啲人唔識你啊嘛。咁之後應該會好啲嘅，
0: 你剛才有提過呢有改善到你的專注力啦，因為我又想起呢，因為我有時候會做啲 mindfulness 啦，即係我有之前有朋友介紹呢，可能用一啲 app 啊，咁佢會其實係做啲咩呢？ mindfulness 就係點樣去留意翻你嘅呼吸啊，同埋你身體去放鬆啊咁樣啦。咁我有時候會做係因為我覺得好似會釐清到我一啲嘅思緒啦，同埋感受一下可能當下一刻身體的感覺啦，咁你覺得 mindfulness 同瑜伽會唔會都有啲咩關係啊？咁樣即係會有啲類似嘅 concept 或者會做嘅嘢。
1: 會啊！我哋即係做瑜伽咧，其實我哋都會有呼吸練習啦。其實呼吸練習咧呢樣嘢係真係好重要，一開始嘅時候咁樣，咁令到你個人咧好平靜啊嘛。咁我哋會數拍子嘅，可能話我哋一個吸。跟住數一二三四，跟住再呼出嚟一二三四。咁咧，你可能連續做五次、十次，跟住先進入個息字咧。咁你個人咧，其實係會穩定好多。即係無論你係做個息字啦，跟住到最後到大休息嘅時候咧，咁你就會感覺到你嘅壓力咧喺你個身體裡面釋放出嚟啦。所以我是會加啲 mindfulness 嘅元素入去我嘅小朋友瑜伽嗰度，成人瑜伽都會。
2: 除咗做呼吸有啲咩嘅 mindfulness， 係咪都係就係、是、你頭先講嘅嗰種呼吸？
1: 如果係重撥啦呢樣啦都會啦，係啊。不過我就比較少玩呢樣嘢。
2: 重撥即係嗰個磅嗰個定咩嚟
1: 㗎？即係嗰個有一個鐵。銅的碗咁樣啦，
2: 喺度
1: 碗，係啊，
0: 我用嗰個 app 去除咗感受呼吸同埋感受身體之外咧，佢另外都會會帶住你去感受或者聽一啲聲音嘅。咁係點咧？就係譬如我好多時候我搭車去聽啦。咁
2: 你係搭車做 mindfulness？
0: 係啊，因為有陣時候可以
1: 會唔會過站㗎？你
0: 唔會係。有陣時係可以幫助我可以補眠啊嘛，亦都做下 mindfulness。咁佢嗰個聽個聲係點樣咧？就係、是、即係譬如正常你搭緊巴士，你聽到佢介住你，你聽下嗰個聲音，你好容易個腦會分析咗係哦呢、這個係噗噗聲，呢、這個係引擎聲咁樣啦。咁但係佢就盡量去引導你去聽個聲音嘅本質係高音低音啊。是长啊，是短啊，咁样，就唔好去分析嗰样嘢系乜嘢，去感受下你身边嘅声音。咁咯，咁另一样就系视觉上咯，就系去你睇到你而家环境有啲咩，去形容或者去观察下佢嘅形状啊、颜色啊。或者個構造，
2: 咁你就坐喺架車度，真係聽住佢街嚟，你就去望下個車廂入邊嘅嘢。
0: 係啦，
1: 呢個係咪咩五四三二一嗰個 theory 啊？ 即系五样嘢你要睇嘢，然之后你听听声，听四种声，
0: 哦，
1: 跟住你闻三样嘢，然之后你摸两样嘢咁样。
0: 哦，我就佢又冇讲系呢个 theory 嘅，
1: 嗯，
0: 但佢有分咗唔同呢啲嘅 category， 我可以去拣咯。或者佢有一個 program 可能係28日、30日，佢就每日編咗係你做啲乜，即係可能今日係呼吸，聽日就係放鬆，感受身體，跟住之後嘅日就可能係聽覺咁樣咯。
1: 嗯，
0: 咁我覺得係幾好嘅，即係對我嚟講。
1: 其實我哋成日都聽啊，你知唔知啊？神秘 operator， 我哋喺 lunch time 咧，啲小朋友瞓覺嗰陣時咧，咪有啲海浪聲嘅。
2: 哦，
1: 其實呢樣都係一種，
2: 都算係 mindfulness。但我諗好多嘢嘅話，聽嗰啲嘢我係，
1: 嗰時
2: focus， 跟住自己諗自己啲嘢，即係會即係 plan 下自己啲嘢，我都覺得幾會好 concentrate 到。做多啲嘢，但我唔知，但我覺得唔係佢哋放鬆心情嗰種 mindfulness， 即係唔係你哋會可以放空令自己嘅壓力或者所有嘢
1: 感受當下咁樣。
0: 嗯，我覺得係幾好嘅，即係我又係好容易咧個腦飛來飛去，即係諗好多嘢，即係我懷疑我係有少少 SCN 係啊，或者專注力不足咁樣。咁我覺得呢樣嘢係會幫到我，會釐清到一少少思緒，係啦。就唔會周圍飛個思想咁樣，咁我係可以俾我釐清一下個人個心情啦，係啦，咁聽眾都可以嘗試一下啦 ，mindful， 同埋咧講咗好多運動嘢啦，
1: 係，
0: 咁可以聽眾可以嘗試一下多啲唔同嘅運動啦，新嘗試啦，咁我哋今晚。FM 都差不多了，那我們稍後呢會在 Digital 的，那大家記住轉到 Digital 繼續聽我們的分享啦，那我們今晚時間差不多，我們聽一下廣告和音樂這樣啦，那但我們先跟我們的聽眾說聲拜拜先好不好？
1: 好，
0: 拜拜。
3: 全球燃油短缺問題正影響著每一個人，政府已制定全國燃油安全計劃，而現時正處於第二級別，减少驾车并更有效地使用车辆，可有助节省燃油，确保货车司机、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细微之举亦能带来帮助。欢迎浏览 fuelplan.gov.au/canto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发布。
4: Station sponsor。
5: 你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你怀疑你屋企有火蚁，请立即举报。我哋会免费寄一套处理火蚁嘅装备俾你，请搜寻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 ANT， 即系132268，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权 ，Authoris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4: Station sponsor.

咁今晚咧仍然有我麦婉喺度咧，同大家带嚟两个钟头嘅音乐节目。咁今日嘅榴莲音乐厅咧，头先啱啱听咗呢一首歌咧，系一只男歌女唱嘅歌曲。咁我咧就拣嚟我近期一个我好中意嘅女歌手艾妮翻唱咗陈奕迅呢首嘅《斯丹求其爱》。咁今晚咧个主题咧就会系男歌女唱同埋女歌男唱嘅。咁第一部分咧就先拣咗一啲我自己好中意嘅女歌男唱，呢、這个我经常练歌。经常会系喺卡拉 OK 唱嘅，有阵时唱歌咧，我觉得有阵时突然间，哦，唱翻啲男仔歌咧，我又几中意，咁啊唯有系拣呢啲男歌女唱版啦。如果唔系咧，个 key 又唔啱噶嘛。好啦，咁跟住落嚟呢一只嘅男歌女唱咧，啊，佢成个 arrangement 咧重新再执过晒，同原版咧系完全唔同，系一个 jazz 版嚟嘅。咁呢个女歌手呢，以前呢佢个名叫陈婉琪，咁有一隻歌叫幸运水晶。咁近年呢佢就转咗个中文名叫陈日璇。咁但呢其实佢个英文名就冇变嘅，都系 Jolie。不如一起听一下我介绍俾你哋听呢隻 jazz 版嘅歌，跟住你哋听一下系咪同原版好唔同。

啱听过咧就系陈奕迅翻唱咗哥哥张国荣嘅《拒绝再换》，哥哥嗰只咧就本身咧就已经系个 beat 好重噶啦，佢就将成首歌 rearrange 过，变咗一个好 sexy 感觉嘅《拒绝再换》，唔知道大家喜唔喜欢咧？跟住落嚟听下呢一只咧现场版本演绎嘅我自己好欣赏嘅女歌手，虽然近年咧佢就少啲喺幕前出现，不过其实佢幕后咧都不遗余力，继续有佢自己音乐。我哋听下何韵诗翻唱陈奕迅呢一只嘅《陀飞轮》。

听嘅三首咧，都系我哋广东歌嘅女歌手翻唱男歌手嘅歌。跟住落嚟咧，我拣咗几首咧，就系国语歌咯。不如先听下呢一只啊，睇你记唔记得呢只系咩歌，同埋知唔知系边一个唱？

啱啱系泳儿嘅对你爱不完，原身咧就系郭富城唱嘅，咁啊佢就冇咗嗰种好强劲嗰个感觉啊，不过就有一个好风情万种嗰个感觉。跟住落嚟呢一只国语歌，亦都系我好中意好中意，男版同女版我都非常之中意嘅《洋葱》。

听过咧就系叮当唱翻杨宗纬嘅《洋葱》，其实男仔版同女仔版咧，我两只每次听咧都心都系揦住揦住嘅，唔知你哋有冇咁嘅感觉咧？跟住落嚟咧呢只歌咧，我谂大家可能少听呢个版本，不过咧大家都可以听一下，有冇听过 Robin and Candy

0: 啱啱听过咧，就系 Robin and Candy 嘅那些年。哇！呢只歌曾几何时真系哇，风靡我哋中港澳台，基本上成个亚洲区都非常之 hit。有冇睇过呢套戏咧？真系好有嗰啲那些年嗰啲初恋嘅感觉，系咪？
1: 昆士兰华人中亲会 CFAQ 四十多年嚟一直服务华人社区，为长者同家庭提供贴心、专业、有人情味嘅支援。我哋可以协助大家了解澳洲政府提供长者嘅服务，帮助长者同家人申请，包括居家协助、个人护理、清洁、送餐、交通接送同埋社交支援。及早了解服务，唔单止可以减轻家人照顾压力，仲可以令长者安心，有尊严咁喺熟悉嘅环境生活。另外 ，CFAQ 喺 Sunnybank Hills 新设活动中心，提供多元日间活动，俾长者走出屋企，结识朋友，丰富生活。对我哋嚟讲，服务唔只系支援，更重要系关心、理解同埋尊重。如果你或者屋企人已经65岁或以上，而家就系了解服务、为未来做好准备嘅好机会啦。想知多啲，欢迎联络中亲会，电话07-3391-2166，或者浏览我哋嘅网页 www.cfaq.com.au。
2: 澳洲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Kiri T，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榴莲俱乐部。

0: 当然现在回来呢继续我们男歌女唱的时间啦。咁今晚呢其实所有歌呢都是我自己私心非常之鍾意。我要推用阿 Chris 嗰句私心好鍾意送给大家嘅。跟住落嚟呢位女歌手呢，虽然离开咗我哋好多年，但其实我一直都冇觉得佢离开过我哋，佢啲歌声永远都留喺我哋心入面。今次佢翻唱咗一隻阿 Lam 好经典嘅歌曲《最爱是谁》，我哋有妹姐梅艳芳。
1: 继续啦，呢首歌咧就唔系我自己，不过系我自己一个好欣赏嘅香港男歌手嘅作品，你哋一定会好熟悉。

0: 我哋都要多谢妹姐啦，妹姐当年真系带咗好多好歌俾我哋听。虽然呢一只歌咧唔系佢主唱，不过佢都系佢演唱会入边唱翻呢只，本来系林子祥嘅《最爱是谁》。咁呢一只歌咧亦都系好耐噶咯。咁我哋翻查呢个记录咧，其实呢只歌咧系1986年张艾嘉导演嘅一出电影《最爱》嘅主题曲。咁当年咧喺1987香港电影金像奖啦，呢只歌仲攞咗最佳电影歌曲奖。咁当年咧就原来作曲是卢冠廷，作词是潘元良的《最爱是谁》。
1: 这首歌呢大家都应该是非常熟悉，但这首歌呢本身是男仔版来的，那今次呢就变了不知道女仔唱是什么感觉呢。

刚刚就听过 J.R.E. 雷心如翻唱了许廷铿的《青春颂》，跟住落嚟咧，呢一位都系女歌手，咁就系会翻唱另外一位男歌手嘅歌。咁而呢一位女歌手咧，哇，天后级啦！好快咧，佢就会喺启德度开佢第一次喺启德嘅演唱会。我讲紧嘅就系 Sammy 啦。咁 Sammy 咧就翻唱咗呢一只《高山低谷》，系林奕康嘅作品。而佢唱出嚟咧，同林奕康嘅感觉亦都有啲唔同。佢都 own 咗呢一只歌。我哋有 Sammy 翻唱林奕康嘅《高山低谷》。

跟住落嚟咧，就系我哋男歌女唱呢部分嘅最后两只歌啦。首先咧，我拣嚟呢个咧都系前辈一个好靓声嘅女歌手，不过咧佢真系好耐冇喺幕前度演出噶啦。自从佢嫁咗俾阿林公子之后，我讲紧嘅咧就系彭羚。咁佢曾经咧出过一只碟咧，就系唱翻其他人嘅歌啦，包括呢一只，佢唱咗梁汉文呢一只嘅《前面游戏》。

曾经何时咧，我中意彭羚版呢个嘅《前面游戏》咧，中意到咧，我将呢一只歌咧摆落我个电话嘅接驳铃声嗰度。咁我嗰排都觉得好似特别多朋友揾咗我啊，唔知系咪佢哋想喺未听到我把声之前就听彭羚唱呢一只《前面游戏》咧。好啦，嚟到我哋今晚咧男歌女唱最后一首歌啦，咁我就拣嚟呢一个咧就一个比较新啲嘅女歌手，咁但系一个我觉得好有潜质。同埋佢真係唱得好好嘅，我哋有严明熙翻唱哥哥呢隻今生今世，转个头返嚟就到另外一 part 啦，女歌男唱。

InFO InfoCare 作为澳洲最大并且是最值得信赖的墓园拥有者，在昆士兰有6个园区为你提供服务。在布里斯班北区的奥巴尼溪纪念公园、南区的汤森山和大南纪念公园、黄金海岸的永安园和特威德阁纪念园，还有在 Toowoomba 的纪念花园。我们的多元文化部了解你的习俗，讲你的语言，我们会根据你的需要为你提供度身订制的专业和个性化服务。如果有问题或者想了解多些，请联络我们，电话是0419752811，0419752811。InFO InfoCare 以你的方式尊重生命。

0: 澳洲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艾尼 Ellie， 你现在收听的是榴莲俱乐部。
1: 听完广告客户回来之后，仍然有我麦丸在这里。今晚我们头半 part 就会讲男歌女唱，跟着这一 part 当然就是女歌男唱啦。有很多很好听的歌，不过很多都是现场演绎版本来的。打头阵我就找两个劲人，两个都是靓声王。第一个我就会找来张学友一个演唱会里面，他翻唱了杨千嬅这首《小城大事》。

皱着眉，旁人问我何解这样，在这愉快的现场，大概因我从前荡向一道墙，种下了难缝合旧创伤，破碎原来是要来千夫这样，历史遗下的章，是我顽强到已经

0: 流星在夜空中擦出火花，神秘而美丽。于是有人觉得流星就好像爱情，轰轰烈烈地来，一眨眼就消失了。其实流星未必消失了，有时火花烧尽，它会变成一块陨石，很平凡地不起眼，不会令人联想起浪漫的流星。事实上，流星本身亦都只是一团灰尘冰水。
1: 啱啱听嘅两只咧，都系一啲殿堂级歌手翻唱一啲女歌手嘅歌曲。咁啊，第一只就系《小城大事》啦，就系杨千嬅嘅作品，就系张学友喺佢嘅演唱入边翻唱啦。跟住第二只咧，我就拣咗，其实李克勤咧就唱咗好多容祖儿嘅歌。咁但系我觉得佢唱《破相》咧，嗰种痛嘅感觉佢比较出啲嘅呢只。咁所以我就拣咗只比较有 feel 啲嘅破相啦，因为演唱会版本仲有林海峰佢有个独白嘅。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拣多两只广东话歌啊！估唔到佢曾经都唱过呢一只歌喎。

啱啱听咗另外两只啦，一只就比较特别嘅版本，就系 Chillam 唱赵学而嘅《寻开心》，咁佢个版本同赵学而个版本完全地两件事嚟嘅，都好少听 Chillam 翻唱人哋啲女仔歌嘅。咁跟住第二只咧就系陈柏宇翻唱咗，都系杨千嬅《数你》，咁啊亦都系用一个唔同嘅演绎方法去做啦。嗱，咁啱啱我哋听咗四只嘅广东歌啦，咁我今日讲过啦。其实好多歌都是一半一半咁样样，反而我找到多少少，今次是国语歌会比较多少少。不过跟住落嚟咧，呢两只歌咧虽然都是国语歌，不过有一只咧都是我哋嘅天王级。其实国语歌如果话以前咧，大家我谂就算几后生嘅，都我谂唔会唔识邓丽君啩，系咪啊？咁我谂邓丽君有好多好经典嘅歌咧，其实都而家仍然喺台湾啦、国内啦，或者喺呢个香港入边，好多时都会听见好多唔同嘅歌手、唔同年代嘅歌手会翻唱佢啲歌。咁而家咧，我就啱啱揀咗咧兩隻咧，就係好 man 嘅歌男歌手，但係佢哋都演繹翻鄧麗君姐姐嘅兩隻歌，特別呢一隻好經典嘅《甜蜜蜜》。

0: 啱啱咧就听咗两只国语歌啦，咁都系邓丽君姐姐嘅作品啦。咁第一只咧就系《甜蜜蜜》，咁当年咧呢只《甜蜜蜜》咧就系 Leon 翻唱噶啦。咁其实咧就因为有一套电影都系叫《甜蜜蜜》，呢套戏咧系1996年嘅时候。不过咧呢套戏咧就好劲，当年咧佢就同张曼玉一齐做嘅。咁呢套《甜蜜蜜》呢套戏咧，当年咧其实横扫咗好多嘅电影奖嘅。咁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睇下，跟住第二只咧，我就拣咗林宥嘉翻唱翻嘅《我只在乎你》。咁如果大家听过啦，邓丽君姐姐唱嗰个版本咧，就真系好柔情啊，好 soft。咁但系阿林宥嘉呢个咧比较 jazz 个版本再柔啲，咁男仔唱出嚟个感觉又真系几唔同噶。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原来唔同年代嘅歌手唱翻一啲旧啲嘅歌曲，翻嚟嗰个感觉都同以前好唔一样噶。
1: 大家好，我是太极的 Patrick， 而家你哋收听紧嘅系榴莲俱乐部。
0: 呢一个 round 咧，我就拣咗全部都系喺比赛出身嘅。咁啊，首先我先拣呢只歌啦，咁就系台湾嘅代表。虽然系台湾嘅代表国语歌，不过咧呢只歌嘅缘由系因为一部香港嘅电影。我哋首先有《新不了情》。

啱啱听过咧，系萧敬腾嘅版本《新不了情》。咁啊，讲翻萧敬腾啦，其实佢都系参加歌唱比赛啦，咁就系超级星光大道。咁当年咧，其实佢就本来唔系参赛者嚟嘅，咁佢系做 PK 踢馆赛嘅时候出现嘅。咁啊，佢嗰时 PK 边个咧 ？PK 杨宗纬嘅。咁我好记得佢哋其中有一集咧，系需要两个人都一齐唱同一只歌《新不了情》，我记得系其中一只，佢哋两个人都要唱，跟住就 PK 赛啦。咁啊，大家想知个结果就上翻网睇。不过我觉得他们两个演绎得很好听的。那跟住下来又不如听一下香港的代表啊，翻唱一只很旧很旧的电视剧主题曲《狂潮》，坤哥。

啱啱听咗咧，就系吴业坤坤哥翻唱《狂潮》，关高英姐姐嘅《狂潮》呢只主题曲。坤哥又系呢个比赛出身啦，佢系超级巨星二嘅。当年咧巨星嗰时，佢真系一个搞笑担当嚟噶。佢又话要多谢阿娜姐啦，跟住佢成日讲嘢又口窒窒啦，成日俾阿森美串啦。过咗咁多年之后咧，当然佢讲嘢系叻咗好多啦。跟住落嚟咧，我就想介绍一个系国内嘅，咁呢个朋友咧都系比赛出身嘅，不过咧可能喺香港嚟讲咧就佢又唔算话好出名，但系当其时咧，佢喺佢嗰个比赛节目中咧系非常之突出嘅噃，大家识唔识陈楚生呢？

0: 家大家听紧呢个系陈楚生，佢咧就系2007年湖南卫视嘅《快乐男声》全国总冠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佢啲歌啊。
1: 澳洲的朋友你们好，我是邓小巧，你现在收听的是榴莲俱乐部。
0: 好啦，咁跟住落嚟呢，我哋就又去返呢、這个我哋讲香港代表呢，不如香港代表呢，我哋今次我就介绍胡鸿钧啊。胡鸿钧呢同阿坤圭一样，佢都系呢个超级巨星二入面嘅参赛者嚟嘅。当年呢就阿坤哥呢就系攞咗第五名啦，而 Hubert 呢就攞咗第二名嘅。咁我就都好鍾意 Hubert 嘅嗰时。咁佢都翻唱咗一隻何韵诗的歌，咁呢只我谂都其中佢一只嘅代表作啦，《化蝶》。

化啲。好啦，跟住呢我就想介绍一个国内嘅歌唱比赛，我諗大家都好熟悉㗎啦，中国好声音。咁我今次呢就揀咗李琦。当年呢李琦係参加第二季嘅中国好声音嘅。咁嗰年啊有边个做呢个嘉宾评判呢，就係张惠妹啦。当其时啊李琦就话啦，因为佢知道呢有张惠妹嚟做嘉宾评判嘅时候呢，即係做评判啦，佢就即刻报名，因为佢好鍾意好鍾意阿妹啲歌。所以佢喺参赛入面呢佢都唱咗好多张惠妹嘅歌曲。但係我今日揀呢就唔係佢翻唱阿妹嘅歌，係佢翻唱咗莫文蔚嘅他不爱我。

系咪即刻想跳舞呢？呢个咧就系哈林大哥庾澄庆嘅《热情的沙漠》啦。咁啊，哈林大哥就翻唱咗欧阳菲菲姐姐呢只歌啦。咁啊，听过呢只咁强劲，我哋又听翻啲本地姜咧。既然头先咁重 beat 嘅，我都再揾只重 beat 啲，一对乐队唱一只连诗雅嘅歌 ，Dear Jane 唱到此为止。

啱啱听咗咧，就系 Dear Jane 唱翻连诗雅嘅《到此为止》。咁原来《到此为止》系2012年出噶咯，哇！唔经唔觉都十年咯。Dear Jane 翻唱咗咧，咁其实真系同连诗雅个版本真系好唔同。连诗雅嗰种咧系啲失恋女仔嗰种心声啊，哎呀好惨啊，好惨惨猪样啦。咁但系咧，反而 Dear Jane 咧就唱咗，用咗个好劲啊、好强劲嘅 beat、好激昂嘅方法，唱到男人嗰种分手之后嗰种依依不舍啊、嗰种痛苦嘅感觉。咁啊，两个版本啦，各有各嘅唔同啦。我自己都几中意 Dear Jane 呢个咁激昂嘅版本喎。咁啊，啱啱听完咗咁激昂嘅 Ben 生版本啦。咁啊，我又拣咗只我哋好耐冇听嘅一对组合啦，一对组合佢哋都好多时拎住支吉他嘅，两兄弟嘅，澳门嚟嘅，大家仲记唔记得咧 ？Sola《风的季节》。

啱啱听完嘅系《风的季节》Sola 嗰啲鼓啊、bass 啊，哇！一开始嘅时候嗰、那个就唔同小凤姐嗰个好砰砰声嗰啲编曲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已经嚟到我哋今晚最后一首歌咯。咁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大家啦。最尾我带咗一只歌俾大家，谦恭嘅《后来》。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4EB FM 98.1 民族台广播，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星期日早晨》。You're listening to the Sunday Cantonese program on 4EB FM 98.1。好啦，咁啊嚟到呢个5月24号嘅星期日早晨啦，早上嘅10点钟，咁喺直播室里边咧，由我 Gordon Kwok 同大家做节目。咁咧今日都好开心咧，请到啊两位嘉宾上嚟同我哋做节目啊。咁我哋咧就有嚟自呢个 ECCQ 嘅 Jennifer。Hello Jennifer，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Jennifer。
0: Hello， 咁啊亦都有 Ronald。Hello Ronald。
2: Hello 大家好。
0: Ronald 系neurologist。
2: 系
0: neurologist， 系啦，哇！咁今日我哋呢个节目好丰富啊，即系好多即系亦都系同呢个医疗啊或者健康方面啊有关嘅一啲资讯，想同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分享啦吓。咁啊 ，Jennifer 都有上过嚟我哋嘅节目好几次啦吓，一年一度我哋嘅约会。咁啊，好咁。事不宜遲啦，咁啊，不如你首先再介紹下自己，介紹下你嘅機構，咁啊，跟住我哋就可以開始講下，分享下今日嘅依一個話題啦
1: 嚇。咁我係 Jennifer 啦，咁我係喺 ECCQ 度做Chronic Disease Program 嘅其中一個廣東話嘅部門啦。咁我哋主要係 ECCQ 就係昆士蘭民族委員會啦，主要都係幫一啲多元文化社區提供一些健康、或者社區的支援服務。我們都有我們 Chronic Disease Program 主要是有很多不同的健康資訊、我們會做一些小冊子或者出去社區用不同的語言和不同的多元文化的 community 去提供一些健康資訊的 program， 主要都有幾個，特別是可能我們公司最近新的一個就是叫做 Cancer Free Culture Program。
0: 剛才也說到 你主要是在 Chronic Disease 那邊，即是屬於一個慢性疾病，
1: 慢性疾病，
0: 慢性疾病的即是裡面都有很多不同的 program， 其實都去 run 這些 program。 剛才你剛剛說到就是關於這個是 Cancer Awareness，
1: 我們現在最近跟Cancer Council Queensland 有個合作，就是可能主要是因為可能不同的可能不同的文化背景啦，他們因為語言或者他們覺得，因為癌症這件事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很害怕，或者不知道怎樣開始去接觸，或者一些健康檢查類的資訊可能因為語言的原因不知道怎樣去找醫生或者，所以我們就跟 Cancer Council Queensland 有個合作，是用可能廣東話、普通話或者其他語言去接觸這些社區的不同社區背景的community 這樣。
0: 因為剛才你講到就係話即係可能每即嗰啲community 佢哋嘅 background 唔同，所以變咗對依一樣嘢都未必係會好開放咁樣去面對，或者識得點樣去尋找幫助，係咪？
1: 係啊，因為好多可能覺得癌症呢樣嘢係好大嘅一個 topic 啦，可能會即係唔想去面對，或者